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Hey baby, it's time to go.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
1: 锁定，请锁定。
2: 92.8
0: 跟928同频共振。

谁的意似刀光似刀光，尽管怎么远走走不出天网，如独占在暗放在暗放，哪怕你背脊再多坚壮，无敌似铁金刚铁金刚，尽管伸手再

0: 逆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

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今天是11月5号11:36。这次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以前我一直以为彩虹有红色、黄色、蓝色、紫色，好多好多鲜艳的颜色。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静静的仰望着天空，静静的哼着你的歌。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追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你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纯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去》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啊，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3: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农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

0: 并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1: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0: 北京时间18:3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0: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0: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将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

0: 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入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人，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9: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0: 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7: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2: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7: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7: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

0: 由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 62% 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 83.5 亿欧元已经拨付。
4: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4: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以有效投资带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
1: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日照开幕，高志丹、周乃祥出席。
0: 创新驱动，品牌出海，山东多地外贸跑出加速度。
1: 城市新力量专栏，一起跟随快递小哥蔡小帅感受他的美好生活。
0: 乳山用一张零工地图让村民从一季忙到四季转。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聚焦双碳战略目标，大力推动煤电行业转型升级，加快风电、光伏等新型能源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带动能源结构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转型。请听报道。
2: 这里是总投资近70亿元的华能德州电厂高灵活性、清洁高效热电联产项目的建设现场。作为山东省“十四五”能源建设的重大项目，这个项目目前已经进入了设备安装的攻坚阶段，力争冲刺年底双机组投产目标。
3: 华能德州电厂四期项目筹建处工程部主任宋维尧：
4: 目前我们的烟筒冷却塔已施工完成，工程进入设备安装的高峰期，锅炉、汽轮机、环保、电控等各专业正在交叉推进安装。
3: 项目规划建设2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投入运行后年可发电52.8亿度，将成为山东区域电网调节的关键电源点。华能德州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任永军：
5: 首先是满足社会用电增长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保障电网的安全；其次是满足周边供热的需求，满足民生供暖任务。我们周边像华鲁恒生等企业，他们的工业供气需求旺盛。
3: 然而，对于发电项目，山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容量、煤耗、能耗、碳排放和污染物的5个减量替代，也就是减掉原有的产能，腾出指标才能上新的项目，这样就会延长项目的建设进度。为此，当地启动全流程服务保障机制，帮助项目提速。德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科科长江东涛：
6: 我们联合审批、环保等部门，为项目开启了绿色通道，通过预支的方式来保障要素，相当于提前6个月为它办理了环评等手续。目前我们已为项目争取到142万千瓦机组容量指标、189万吨能耗指标和320万吨碳排放指标。
3: 有了政府支持，企业可以在项目建成后关停或拆掉原有的部分旧机组来补齐指标。不仅如此，新项目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超临界商用燃煤发电技术，本身就具有大容量、高效率、低能耗等特点。华能德州电厂党委委员、副厂长任永军：
5: 与传统压力界机组相比，我们新机组能节约23%的煤耗。我们采用的新技术能够实现从305克每一度电到260克左右一度电，效率能够提升到20%以上，每小时能产生132万度电，年减排大概是80万吨。
3: 煤电清洁高效转型的同时，山东新能源布局也在加快。前不久，大唐山东新能源

0: 分公司沂南县100兆瓦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首台风机顺利完成吊装，正式进入风机批量安装攻坚阶段。这个项目投资6.8亿元，规划安装16台风机，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2.36亿度，替代标煤8.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76万吨。大唐沂南县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经理索海涛：
1: 项目采用混塔钢塔结合工艺，风机轮毂中心高度达180米，是中国大唐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塔风机。该风机可有效挖掘低风速资源，提升捕风效率与发电能力。目前16台风机基础浇筑已完成11台，项目计划于今年11月底全部投产并网发电。
0: 沂南县地处鲁东南低山丘陵地带，风能资源禀赋优越，具备良好的风电开发条件。当地将集中式风电与分散式风电相结合，除在建大唐项目外，同步推进龙源56.25兆瓦、国投40兆瓦等多个分散式风电项目，打造全域绿电供给体系。沂南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袁俊波：
2: 作为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试点县，4个风电项目全部并网发电后，新能源总装机量将达到90万千瓦，发电量占比突破95%，县域绿电自给能力大幅提升。
0: 按照计划，15-5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5年总量达到1万亿。今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3亿元。上半年，山东已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
3: 山东台消息，8月23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在日照奎山体育中心举办。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共同启动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教育部支持，山东省体育局和日照市人民政府承办，于8月23号至27号开赛，共设57个竞赛项目，全国34个代表团的2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山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承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发展，扎实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努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山东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副省长王桂英出席开幕式。
4: 山东台消息，全省12345热线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级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厚植为民情怀，深化办理流程闭环和实质化解闭环，要强化数字赋能，挖掘热线数据富矿价值，把热线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标尺，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3: 山东多地聚焦细分领域，把智能制造升级和自主品牌出海为支撑，持续释放外贸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5: 在蓝湾户外的生产车间里， EPP 轻量化水上装备整装待发。今年以来，威海引导企业以创新制造和品牌出海开拓消费市场，蓝湾户外用品借机推出上百款新品，自有品牌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同比增长35%。威海蓝湾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艳林：
6: 产品的更新方向主要是体现在功能的细化上，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以及在智能装备上的需求，把奖本从原有的简单的产品细化成十几种小的品类。今年出口额主要的增长来源是自有品牌的销售。
5: 今年以来，淄博企业以技术创新和数字转型突围细分赛道，海外订单大幅增长。作为行业骨干，山东宝迪朗格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依托全链条智能制造体系和技术创新，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升级产品性能，精准匹配全球客户需求，在激烈竞争中持续突围。公司总经理类成超：
7: 外贸市场今年的爆发点是在美国，我们的力量型综合旋转器正好填补了它力量型这块的空白，所以我们的订单量在美国的暴增是趋 年的50%。
5: 外贸首单是企业迈入国际市场的关键一步，也是各地扩容外贸主体的重要突破口。近日，经德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山东君君乳酪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乳制品顺利起运发往越南，这是德州乳制品首次出口越南。公司质保部经理蒋国莲：
8: 这次出口的总共是500箱，也是今年的第一笔订单，后续每个月会生产一批，我们的产品还将出口到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等市场。
5: 聊城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精密制造外向型经济转型，全市外贸出口势头强劲，借助当地产业配套，明星管业持续优化精密金属管材及配套构建的生产制造工艺，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加速出海，逐步构建起东南亚、中东、西亚多区联动的海外市场体系。明星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屈帅：
9: 加大创新投入，推进产线智能化改造，攻坚海外管材高端市场，力争今年出口额突破1亿元，顺利实现外贸业绩大幅增长。
4: 山东台消息，济宁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8月24号选举郭飞为市长。
3: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2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赵福龙，现任菏泽鲁西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24日。
4: 在淄博，快递员这一群体正跳出传统的岗位边界，跑出属于自己的别样人生。今天让我们跟随快递小哥蔡小帅，感受他的美好生活。请听报道。
10: 兄弟们，我是蔡小帅。
0: 蔡洋洋，网友们都叫他蔡小帅。他喜欢用镜头记录做快递员的日常点滴。
10: 装货前，那就是揽收、拖地，抖音里边有反思权的，都成铁哥们了，我感觉了。
0: 蔡洋洋是淄博上万名快递员中的一位，主要负责淄川区快递揽货配送。10年前，曾是矿车司机的他，因矿区外迁转岗，成了新就业群体的一员。在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中，蔡洋洋慢慢找到了新的价值。
11: 怎么想着用这个手机相机来记录自己日常生活？
10: 每天的人选不也得不一样吗？只要是感觉好玩，我就拍。然后自从老师去了一次那个邮政学院，自己琢磨怎么能拍出这个视频，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还不能跑出我这个账号的垂直度。
0: 邮政快递学院是淄博借助全国总工会兜底建工作项目的10万元补贴，快递企业改造闲置场地是总工会链接大学教师资源共同打造起来的，开设的课程也都是人工智能、短视频制作等时下最热门的方向。淄博市邮政快递学院副院长赵梅花：
12: 我们的课程以简单实用为主，不同的课程我们会带入到不同的场景当中进行演练学习，我们也会根据学员自身所属行业的情况，然后不断更新我们的课程。
0: 开课不到一年，各类培训已经做了14期，蔡洋洋和2000多名学员走进课堂，找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的拍起了 vlog， 有的尝试直播带货。40岁的快递员刘春苗在培训后转岗成为了无人车调度员。
13: 我跟上咱这个发展吧，现在不都是科技时代了吗？我们公司呢也对我们学习了这种新的技能也有一个公司的一个补助，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给别人做培训，就是也可以拿到一些奖励。
0: 而蔡洋洋则享受着手握方向盘行驶在送快递路上的轻松时刻，这更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10: 就这么把手机这么一放我看到什么，那个视频咱们老铁看到什么，就这么第一视角，平时我说话的时候我就翻转一下摄像头。
0: 采访时，记者跟着蔡洋洋一上午跑了200多单，其中电商包裹占了一大半。他负责的这片区域哪栋楼做什么产品，哪家货卖的最火，蔡洋洋都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从快递的流向就能看出市场活力的走向。去年夏天，一家服装店老板刷到蔡洋洋的视频后，主动联系他直播带货。淄博青蓝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振强：
14: 我们以前也有试错成本，有很多过来之后试衣厂不行，他来收快递也知道我们卖的什么样的衣服，质量如何，双方共赢嘛，他慢慢把号起来了，然后我们这儿也。

0: 也有量，这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1: 没想到这次尝试，服装店积压的反季产品很快销售一空，这让蔡洋洋见识到了网络的力量，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在山路上跑了10年，漫山遍野的果树让蔡洋洋印象深刻。这里的果农不缺勤劳，却常年困在订单零散、物流成本高的难题里。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猕猴桃种植户李金伟：
2: 我这40亩地猕猴桃的话，出10来万斤，发这个快递，你平均拿5块钱一斤。虽然说有两个利润，但是去了包装费、去了那个邮递费，算算差不多。
1: 为了助农，当地邮政成立团队，蔡洋洋因为懂运营又热心肠，成了这支邮政助农团队的主心骨。他和同事们拍段子、做直播，团队用流量换来销量，快递车开进了田间地头，邮政则免去包装和运费，果农的收入翻了3倍多。华灯初上，晚高峰的喧嚣逐渐退去，忙碌了一天的蔡洋洋习惯到驿站休息1个小时。这是淄博为新就业群体打造的避风港，已经建了32个，提供热水、充电、住宿等暖心服务。而城市对他们的关怀远不止于此。中共淄博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刘志勇：
3: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么呢让他们呢更好的能感受到淄博这座城市的温度啊。现在呢，我们就探索了实施了新就业群体的安家工程，就是把社区的闲置空间呢充分利用起来，引导呢外卖快递的一些站点，包括一些第三方服务的企业入驻和运营，社区的服务设施呢同步向他们开放。
1: 从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到参与者、贡献者，他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用汗水浇灌梦想，将温暖和尊重化作前行的动力。前不久，蔡洋洋郑重向社区新就业群体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4: 我相信努力地把每件小事做好，用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用镜头来记录更多的美好瞬间，这不就很知足了吗？
5: 打破农时界限，实现四季增收。威海乳山推出零工地图，让当地村民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请听报道。
1: 清晨，乳山海洋所镇后山余家村的茶园热闹起来，村民赵秋红正和同村的姐妹们一起采茶。这几天她不需要照看孙子，就出来打打零工。
6: 视频的这个统计啊，他什么时候采茶，什么时候采茶，什么时候打我那个跟海边打了呀，都来了岸。这一年到头没有闲的时候，采茶就是50块钱，一天就是20块钱。
1: 乳山一年有4万人次零工需求，有意愿的劳动力也有5万人。按理说供需相对匹配，但现实却是村民找不到活，企业招不到人。乳山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月梦：
7: 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就是说我们企业方发出的需求信息到达不了咱们零工的手里面，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差异，信息的一个差异。
1: 为了解决信息差，当地人社部门创新零工就业服务模式，根据当地12大特色产业和零工实际情况，绘制了需求、对接、培训和维权4张零工专项服务地图，搭建市镇村3级网络，不仅有线下零工市场、线上零工平台，还有600多个村居的居民微信群。乳山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江东：
8: 这就是我们今天收集的用工信息，已经发送到各个群里边。镇级零工专员会把这个信息转到居民群中，然后居民就会看到这个信息，然后他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企业。
1: 地图不仅帮村民找活，还帮他们学技术。在大孤山镇，村民段披兰就在草莓基地学到了不少本事。
9: 剪字儿怎么像是一学都要干，剪字儿怎么东西没烂没大信的都会干。
1: 从一季忙到四季转，目前这一特色农业地区的灵活就业模式已在威海全面推广。
10: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心助学活动，护航莘莘学子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11: 连日来，德州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自发行动，为准大学生送去来自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受助大学生崔慧泽：
12: 特别感谢各位好心人的帮助，我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0: 会，在大学里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1: 东营市广饶县道庄镇造里村2024年起就从村集体收益中列支专项奖励资金，对当年考取本科的优秀学子每人发放1000元励志奖金，今年有3名学生领取了助学奖励。东营市广饶县道庄镇造里村党支部书记朱启学：
2: 今年我们将这项制度纳进了村规民约，希望将这项工作呢继续延续下去，在村里营造一种尊师重教的氛围。
1: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举办青春逐梦家乡同行2026年优秀学子表彰奖励大会，为辖区新录取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发放爱心行李箱，助力莘莘学子踏上求学新征程。学生代表刘宝卓：
3: 能得到来自家乡的肯定与关怀，我的内心非常温暖。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将踏实学习，钻研专业知识，不负家乡的嘱托。
1: 淄博市高青县严格落实应贷尽贷资助政策，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入学。淄博市高青县教育和体育局学生资助科科长孙欢：
4: 我们已为550名大学生办理了圣约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总金额980余万元。我们将持续做好贷后服务工作，用心用情做好学生资助保障工作，真正把国家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5: 这个暑假，青岛市李沧区创新推出一平米博物馆文明实践巡展活动，将优质文博资源下沉至多个基层站点，让居民特别是青少年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胶东民俗古韵，度过一个文化味十足的精彩假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巡展以美在胶东，物华宜真为主题，利用一平米微型展台，集中展出沙灯画、胶东剪纸、鲁绣等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非遗珍品与民俗老物件。志愿讲解员现场讲述藏品背后的历史渊源与人文故事，让老物件活起来，打造接地气可触摸的社区文化微阵地。部分社区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青岛李沧虎山路街道陆洲社区党委副书记于婷婷：
7: 面向辖区的青少年开展暑期公益夏令营活动，既缓解了辖区居民暑期看护难问题，也为辖区的青少年们提供了一个充实、丰富、有意义的暑期生活。
6: 依托一平米巡展，各社区同步推出非遗手工、书法、器乐、体适能等工艺课堂与文博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方寸之间触摸历史，增长见识。同时，这一微型展台还结合七夕等传统节日推出主题展与情感疏导驿站，以灵活创新的形式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基层文化氛围更有底蕴，更有温度。青岛李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副主任周志斌：
8: 我们将继续采用轻量化模式，结合传统节日，不断丰富一平米博物馆巡展主题，用好方寸小展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归属感。
1: 请听简讯。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山东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主题为消费活力。来自中央及省市媒体的采访团将奔赴济南、德州等地，深入报道山东在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和经验启示，展现齐鲁大地发展活力。
5: 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孵化营今天在济南启动，首批来自政企等领域的18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今年孵化营将开设6期专题培训，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深海空天和专用装备等主题，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
1: 自8月20号开始，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这也是全国首次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新模式实施后，海关和贸促会在审核出口原产地证书电子信息时，对于原产地管理信息互认平台中已发布同一企业同种产品一年内原产地核查结果的，直接进行原产地确定并签发证书，原则上不再重复开展原产地核查。

0: 风单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25到26号，我省中西部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可达38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可达35度以上。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德州雷阵雨，26到34度；聊城小雨转晴，26到34度；泰安小雨转晴，25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3度；枣庄多云，25到33度；济宁晴转多云，27到34度；临沂多云，25到33度；日照多云，27到30度；青岛多云转晴，27到30度；烟台小雨，25到32度；威海雷阵雨，26到31度；潍坊多云转阴，26到34度；淄博阴转多云，28到36度；滨州多云，26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2: 海洋天气预报，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9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烟台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杠。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92.8
1: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贵妇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力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

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笑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冷的血雨。
1: 冯宝的提议下，微服出宫，去了李铁嘴测字馆。先一天，当尤其从徐觉口中得知冯宝与邱德庸已经去测字馆探听了虚实，李太后决定亲自前往的消息，立马就禀告了张居正。这位被眼下混乱的朝局折磨的心力交瘁的首辅，突然间看到了一线生机，他当即向尤其面授机宜，让他连夜去找李铁嘴。尤其遵主人之命，半夜三更敲开了李铁嘴的大门，告诉他明天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人来他馆里测字，不管这母子二人报了什么样的字让他测，他一定要做到两样。一是论及花钱之事，就说眼下无钱可花，若硬要花钱则有灾咎；二是若要选择黄道吉日则尽量往后拖。李铁嘴开馆20多年，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呢。出于职业道德与一己尊严，他完全可以拒绝这位陌生人的建议，但尤其的言谈举止又让他感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犹豫再三，他问道，咱们这为何要这样做呢？尤其从怀中拿出了一锭50两的纹银，放在了桌上，这还是皇上那天颁赐给张居正的呢。尤其说，按我说的去做，这个全做赏银。李铁嘴居京师多年了，认得这锭纹银是内府出品，越发觉得这事儿蹊跷，心想来者所求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加之有这么大一锭纹银可赚，便点头应允下来。第二天他如计行事，展示他的铁嘴功夫，说话紧扣字意，丝丝入扣，把尤其交代之事当成玄机说出，被李太后母子惊为天人呐。当天夜里，尤其又去李铁嘴那里讨了回信儿，张居正听了将信将疑，现在听了这道圣谕，才相信李铁嘴所言不狂。想得如此大的一个难关，竟能凭借一个江湖艺人的油嘴度过，心里头不但不感到轻松，反而更增添了沉重的负疚感。如果说第一道圣谕让他心安，第二条圣谕更是令他难以激动啊。问墨虽是小事，但从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又把他当师父对待了。这小小的变化预示着李太后对他曾一度动摇的信任感又重新恢复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一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

0: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 那个扫落叶的人，
2: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1: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3: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4: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5: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4: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5: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2: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6: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叫您从网上买。
3: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2: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6: 爸，你真棒。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

0: 益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 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0: 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布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

0: 长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新保安、李和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

0: 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1: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4: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3: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5: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3: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6: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 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把2300亩宝贵的工业用地留给废旧拆解产业，东阿县大力培育再生资源回收加工行业，推动资源循环利用。
2: 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日照开幕，高志丹、周乃祥出席。
6: 微改造精提升，淄博统筹社区民生与文旅消费，让老便民市场接住流量，托起烟火。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晓明交出军政兼优的硬核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手握2300亩宝贵的工业用地，最稳妥的选择是通过招商引资上马一个投资大、见效快的大项目。但在聊城东阿，当地却做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决定，把寸土寸金的产业宝地留给了曾经不起眼的废旧拆解产业。请听报道。
7: 在聊城市东阿县江楼镇的北方循环经济示范产业园内，浙江老板张海华正带领工人对5条拆解产线进行最后的调试。投产越来越近，他几乎天天泡在厂房里，这让江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瑞超很是钦佩。
8: 南方的企业家的敬业精神和创业精神确实值得我们佩服，因为他们已经创业成功了，在咱们这儿又铺展那个摊子，他们连个办公的地方没有啊！大家有什么事情站在这个地方说一说，
9: 我们就站在这里，先苦后甜呗，是吧？
7: 张海华的上一次创业始于2020年，当时国内家电、数码产品集中迎来更新换代，他敏锐捕捉到市场信号，在聊城成立润泰环保科技，深耕废旧电器拆解，成了行业内小有名气的破烂王。
9: 摆在这里都看不上眼的东西，但是拆出来价值高的，就像这些东西，铜、铝，包括还有贵金属一类的。2024年国家出台了一个家电以旧换新，一下子淘汰率太多了，送货都得排队，排起来好长好长的，我们现货都来不及。
7: 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润泰环保产能不足、发展空间受限的短板愈发突出，张海华迫切需要更大的发展场地。同一时期，东阿手上正压着一道难解的发展命题。
10: 这片2300亩的土地曾经属于一家冶金企业新华特钢。2021年，国家要求炎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新华特钢腾退转移，此后这里如何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难题。
7: 冲着宝贵的工业土地指标，不少企业闻讯而来。如果简单出让，土地很快就能产生效益，但当地顾虑盲目落地低端项目会浪费宝贵的土地指标，造成业态杂乱。张海华有意落地于此，但到底能不能上，值不值得投，当地干部心里并没有答案。聊城市东阿县江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瑞超：
8: 收旧拆解，就感觉能解决多少就业啊，能增加多少产值啊，当时都是心里有大大的问号。至于这个产业链条能做多深，
11: 我们自己原来根本就没有一个认识。
7: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家电新三样更新换代打开巨大市场。与此同时，动力电池回收等新规落地，行业监管收紧，低端产能加速出清。市场机遇就在眼前，但也暗含淘汰风险。是跟风上马，还是冷静研判？东阿选择走出去调研，看清产业真实面貌。聊城市东阿县委副书记、县长于炳涛。
12: 现在的技术啊，这个非常的先进，像拆解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这个一分钟能拆解两台冰箱。循环经济完全可以做成高端产业。鲁西北地区啊，还缺少一个产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园区，我们在和时间比赛，尽快做到足够的规模，才能够抢到这种先机。
7: 调研之后，思路豁然开朗，东阿下定决心把这2300亩腾退土地打造鲁西北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扫清企业落地堵点，当地组建审批工作专班，把服务前移。聊城市东阿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建设审批科副科长雷阳。
13: 比如说办一个立项吧，这一次办立项我得去跑，去县城里跑一趟，然后再他们再回来，然后办用地许可，然后又得跑一趟，咱们设立这个点儿，跑一趟就行，骑个自行车都能到。
7: 园区平台搭起来，但招商不搞来者不拒。当地坚持规划引领，围绕产业链缺口选项目，宁缺毋滥。聊城市东阿县委副书记、县长于炳涛。
12: 我们不搞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而是坚持规划引领，链式思维，先想清楚啊，到底要什么，缺什么，招引什么，让每一步啊都落在产业链的缺口上。
7: 润泰环保凭借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全品类处理资质，作为链主企业入驻，企业也跳出简单拆解的老路子，向精深加工延伸。聊城润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海华。
9: 新能源这个板块，就是光伏也好，风电也好，基本上都给它布局下去了，延伸到再生铜有个熔炼，创造价格更高，对我们浙商来说，在全国各地很抱团发展。你如果真的不挣钱，我们肯定不会在这里。
7: 依托张海华链接的浙商资源，东阿举办绿色产业招商推介会，现场签约10个优质产业项目。今年年底园区全面运行，初步年产值预计超20亿元，全部招商完成后，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6: 山东台短评：2300亩土地的抉择映衬发展底色，把2300亩黄金宝地留给破烂产业，看似逆势而为，实则是最清醒的发展智慧。不追逐短期效益，敢于打破产业偏见，克制浮躁发展心态，坚守绿色低碳的发展底线，依托链式招商培育新兴产业，以政企双向奔赴激活发展动能。东阿用实践证明，传统产业迭代不是转型难题，只要

0: 教练员、裁判员参加。山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承办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发展，扎实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努力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山东力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副省长王桂英出席开幕式。
1: 山东台消息，全省12345热线工作推进会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各级各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工作要求，厚植为民情怀，深化办理流程闭环和实质化解闭环，要强化数字赋能，挖掘热线数据富矿价值，把热线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标尺，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0: 山东台消息，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山东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主题为消费活力。来自中央及省市媒体的采访团将奔赴济南、德州等地，深入报道山东在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实践和经验启示，展现齐鲁大地发展活力。
1: 山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面对突如其来的文旅流量，淄博八大局以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统筹社区民生与文旅消费，培育出全天候的市井烟火消费矩阵。请听报道。
2: 哎，烧烤的出现了。
3: 暑假已近尾声，但各地游客对八大局的热情丝毫未减。杨彩是老杨家炒锅饼店的店长，店里的锅饼一天就能卖上千元。他初到八大局时，这里还是一处普普通通的便民市场，一家人勤勤恳恳做着水果生意，一干就是20年。
2: 从我小学的时候，我爸妈就在这边卖菜，后来我们这个主街发展起来了，对，我们就搬到了这边，就成了一个小型的蔬菜超市，对，我们就叫老杨家蔬菜超市。
3: 杨彩说的主街长约670米，商户们卖水果、蔬菜、生活用品，拖住了周边近20万居民的生活日常。2023年，淄博烧烤走红，八大局也迅速出圈，主街日平均载客量跃升到6-7万人，突然变成了网红景点，给周边商户和居民带来了甜蜜，更有烦恼。
2: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3: 670米，一头牵着社区民生，一头牵着游客体验。面对流量浪潮下的城市发展，山东在城市更新行动方案里给出了方向，明确流改拆并举微改造理念。淄博按照微改造精提升的路子，一边改造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一边在八大局一纵两横的框架里反复调试居民便利、商户生意与游客体验三者间的平衡。八大局还被列入山东省首批创业街区建设试点。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
4: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3: 按照这个思路，当地积极引导商户转型，不到一年时间，老商户们在新浪潮中找到了各自的活法。主街239家店铺中，一部分搬到了府街，而留下的150家大多转了行。杨彩一家卖起了炒锅饼，原来卖菜的赵勇转身卖起了淄博琉璃。得意乳业新鲜定送奶到家事业部总监孙振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酸奶店从一家扩展到了10家。
5: 外地消费者呢，更喜欢一个打卡式、分享式的一个感觉。所有店面统一进行了品牌化、场景化，还有年轻化的一个升级。每个月的营收额呢，同比增长了833%。
3: 下午5点半，老杨家炒锅饼又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
6: 来来，大家所谓刚刚大家看到

0: 带来这波客流的是街区互动文艺表演项目。2025年以来，当地统筹街道闲置资产，围绕地域特色文化，打造起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消费新场景。天津游客李艳梅：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老杨家炒锅饼店店长杨彩：
2: 肯定也比热菜的时候好呀，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以主客共享为理念，下足微改造绣花功夫，八大局实现了烟火名声与文旅体验双向增益。市场现有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
3: 山东台消息，济宁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8月24号选举郭飞为市长。
4: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2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赵福龙，现任菏泽鲁西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24日。
3: 2014至2016年跨越朱日河系列实兵演习中，蓝军旅与27个师旅展开33场对抗，屡战屡胜，其伏击突袭、兵不厌诈的战法令多支红军参演部队败北，而红方部队在33场对抗中唯一的一次胜利来自于一支威名赫赫的铁血队伍，山东好男儿王小明就扎根在这里，是这支队伍里铸魂育人的排头兵。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采制的录音报道，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小明交出军政兼优的硬核答卷。
0: 在陆军某合成旅组织的城市攻防战术演练现场，步战车编组乘战斗队形依次出发，其中一组无人机率先杀入敌阵，精准命中目标，为连队后续行动扫清了障碍。这场演练中，冲锋在前担任小组指挥的正是该连的政治指导员王小明。
5: 无人机主要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它让我们就比如相当于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上了眼镜，让我们的装甲车它看得更远，让我们的弹长了翅膀，想要往哪飞它就能往哪飞。
0: 当前国际冲突频发，作为一线带兵的人，王小明看到战场形态日新月异，传统战法必须迭代升级，未来战争必须要学会抬头看天。
6: 我先是从自己开始训练，自己练习一个无人机飞行，包括同时呢还要看一下最新的一些战法啊，他们怎么运用的呀，都打了哪些战争啊。
0: 王小明带领骨干组成战斗小组共同训练，白天在不同场地练协同，夜晚在野外测试侦察距离，历经20多个昼夜攻坚，风甲一体战法训法横空出世，侦察无人机同步侦监，攻击无人机及时摧毁，多机接力构建起了立体天网。在王小明的带动下，连队共培养出成熟飞手数十人，在上级无人机集训中摘金夺银。陆军某合成旅战士潘峰龙：
7: 起初我们觉得这么小的东西在战场上能有什么作用，还不如我们这个铁甲轰流有气势。后来之后，在一次演习中，在攻占一处高地的时候，部分车辆都战损了，但是都不知道敌人在哪。后来指导员就拿出了无人机，然后进行了一番侦查，发现了敌情所在，然后我们才能集中火力对这个敌火力点进行打击，效果非常明显。
0: 在王小明刚刚走上指导员岗位时，他迎来了运动射击科目考核首秀，但他的成绩却成了全连的吊车尾。陆军某合成旅战士潘峰龙：
7: 他当时也是刚来连队，普遍我们连队的射击成绩都非常好，在精度射击这一科目上都能达到47环至48环以上，然后他当时刚来的时候只打了45环，然后他就觉得有点拖了我们的后腿。
0: 从此以后，王小明开启了奋斗模式，他从射击、通信、驾驶专业开始学起。冬季近零下30度的严寒，他钻进战车训练，一坐就是4个小时， 手指冻得打不了弯。凭着这股狠劲儿，王小明成为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
6: 首先我是一名军人，是每一名军人都应该做到以打仗为天职嘛。而且政治干部不一定是只懂政治工作，军事工作他也是要成为行家里手的。
0: 不仅对自己的训练成绩精益求精，王小明还陪练出了一位兵王，陆军某合成旅战士王伟。
8: 有一次训练过这个高板的时候，用力过猛，然后从这儿过得太快，然后一下就滑下去了，然后就摔了。然后当时我这个肩膀，然后就感觉剧烈的疼痛，因为受过伤，然后我就心里就有一点抵触了，就是有点害怕。
0: 为了帮王伟翻过心理这堵墙，每次上训练场，王小明就故意跟王伟编到一组训练，手把手的指导他动作细节，陪他练，带他练。
6: 因为我也知道，我也是从障碍上掉下来过好多次。当我掉下来之后，再去跨这个障碍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想一下我会不会掉下去。就是最后多跑的次数多了之后，跨过去的，那就是跨过去的。心里的这道墙，他也跨过去。
0: 为了应对指导员的挑战，王伟也在暗自发力。去年四月，旅里组织军事训练基础科目考核，王伟一举拿下全旅综合排名第一的好成绩，成为全连名副其实的兵王。在战士文志文的印象中，王小明抓训练刻苦严谨，但平时生活中的指导员细致又耐心，总是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战士们解决极难丑判。
9: 我们连队之前有一个上等兵马顺，他家是河北保定的，当时河北保定发大水，他联系不上家里人，然后我们指导员就开始用自己的各种渠道，同学联系到了当地的政府，找到了他的家人，然后最后他又为他们家里申请了补助。
0: 至今王小明的口袋里一直揣着三件宝，记录官兵心事的知心本，标注连队要事的便利贴，和解决极难筹判问题的帮困布。
6: 大家都是我带的兵，所有的问题我都要给他们解决掉。家庭稳了，没有后拉力了，他们才能有更多的精力放到练兵备战工作中去。
0: 作为政治指导员，王小明喜欢把课堂搬到荣誉室训练场，用连队战史和英谋故事讲道理。一部电影、一首红歌、一则故事，都能讲出富有感染力的教育课。
6: 不像军事训练，考完之后他有成绩，政治工作没有考试，重要的是把官兵的心，他是不是起的心，是不是向着我们这个打赢的目标去努力的。
0: 军政双过硬，履职显担当。在王小明的带领下，连队多次圆满完成重大演训任务，先后被陆军、战区陆军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练兵备战先进单位，荣立二等功。连队党支部被集团军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3: 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心助学活动，护航莘莘学子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10: 连日来，德州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自发行动，为准大学生送去来自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受助大学生崔慧泽：
11: 特别感谢各位好心人的帮助，我一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大学里脚踏实地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10: 东营市广饶县道庄镇造里村2024年起就从村集体收益中列支专项奖励资金，对当年考取本科的优秀学子每人发放1000元励志奖金，今年有3名学生领取了助学奖励。东营市广饶县道庄镇造里村党支部书记朱其学：
12: 今年我们将这项制度纳进了村规民约，希望将这项工作呢继续延续下去，在村里营造一种尊师重教的氛围。
10: 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举办青春逐梦家乡同行2026年优秀学子表彰奖励大会，为辖区新录取本科及以上的大学生发放爱心行李箱，助力莘莘学子踏上求学新征程。学生代表刘宝卓：
13: 能得到来自家乡的肯定与关怀，我的内心非常温暖。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将踏实学习，钻研专业知识，不负家乡的嘱托。
10: 淄博市高青县严格落实应贷尽贷资助政策，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入学。淄博市高青县教育和体育局学生资助科科长孙欢：
14: 我们已为550名大学生办理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对跨栋建设就被保持于行业，我们将持续做好对后服务工作，用心用情做好学生自主保障工作，真正把国家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4: 请听简讯。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孵化营昨天在济南启动，首批来自政企等领域的18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今年孵化营将开设六期专题培训，涵盖高端装备制造、深海空天和专用装备等主题，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人才培养。
3: 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印发指导意见，深入推进基层意识协商工作，提出扩大意识协商主体，注重吸纳社区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参与，同时强化协商成果运用，探索建立接诉加意识联动机制，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
4: 自8月20号开始，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四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这也是全国首次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新模式实施之后，海关和贸促会在审核出口原产地证书电子信息时，对于原产地信息管理信息互认平台当中已发布同一企业同种产品一年内原产地核查结果的，直接进行原产地确定并签发证书，原则上不再重复开展原产地核查。
3: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青岛市依托爱山东政务平台创新的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作为解决群众办事难点的青岛范本，正式向全国复制推广。
1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25到26号，我省中西部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可达38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可达35度以上。25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6到34度，德州雷阵雨，25到33度，聊城晴，25到34度，泰安多云转晴，24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4到32度，枣庄多云转阴，24到33度，济宁晴，25到34度，临沂多云，24到33度，日照晴转多云，25到31度，青岛晴，27到30度，烟台多云，25到32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潍坊阴转多云，25到33度，淄博多云，25到36度，滨州多云，25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
3: 海洋天气预报，25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烟台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1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0: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浙江嘉兴海盐的陈先生辛苦20年省吃俭用积攒的789万元积蓄，在短短6天内全部转出，遭遇诈骗，毕生积蓄可能付诸东流。目前海盐县公安局已对该案刑事立案，刑侦部门正在全力侦办中，陈先生期盼能够追回全部损失。陈先生期盼能够追回全部损失，这只是一种愿望，要看案件最终能否告破，相关的资金能不能被追回。诈骗事实发生了，钱转走了，事情就变得很麻烦。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最好的反诈就是预防，不让诈骗事实发生，就能保障财产安全。应该说，在当前的反诈环境下，竟然还有人短短数天被骗789万元，就显得令人难以置信。问号那可是一大串。陈先生为什么要相信一个陌生人的来电，频频把积蓄转给对方呢？如此大额的存款转出，银行有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反诈环节有没有收到预警？收款方的公司又为什么轻信能办下贷款，把公司的优盾密码交给骗子？其中啊，一环套一环，只要有一环断裂，骗子就不大可能得逞。目前一些人的反诈意识依然不强，骗子依然在钻各种漏洞，给人民群众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这起案件就说明啊，投资回报高，给点甜头就掉坑的现实依然存在，而相关公司的财产安全防范几乎是零，银行的提醒可能只是做表面文章，重重失灵导致了严重后果。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陈先生本人，连续几天把大额资金转出，面对银行的多次提醒，依然执意地完成转账。反过来想，如果银行不转账，马上报警，是不是会有更好的结果呢？问题是，现在的舆论环境恐怕让银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陈先生真的做生意有需求，那么银行拒绝转账报警，就有可能面对舆论的疾风骤雨。甚至骗子最后给他发信息说，谢谢你，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
2: 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两三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

0: 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0: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0: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很多朋友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又会有什么危害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3: 甲醛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大白菜的根部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 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4: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反应的，但是如果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4: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5: 来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
5: 昨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从核污染水排放开始至2026年8月初，已向全国渔业从业者和水产品加工公司的约1100件索赔案件支付了约928亿日元赔偿金。2023年8月24号，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2: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
5: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 9600195。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